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的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您刚刚度过了2026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后面没了啊，一竿子就知道2027年的元旦了。你看今年不愧是马年，这速度嗖嗖的。今天我们节后的话题就想来聊聊关于这个假期收尾的时候一些怎么说呢，有点仪式感的小事情。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假期结束前最后一天7号基本上不安排什么事儿了，就是一般要给大家里面来一个扫除。倒不是说太盛大的大扫除，就是该擦的擦，该扔的扔。你知道我昨天干了多少事儿吗？蚊帐收了啊，电扇收了，空调也都清洗之后正式关闭了。这个空调，大家如果说家里面那个空调还没有关呢，先不要就是急着拔电源，咱们先用那个送风模式开上它半个小时，把那个冷凝水都吹走，然后关上。

关上之后呢，就是明年的夏天再用的话，它不会有那种酸味啊。其实这样的这种扫除呢，在心态上也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给这个假期来一个圆满的结束。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节后第一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有没有假期让你收尾啊、收心的这样的小事情呢。

来自李健为你而来，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为你而来，但是呢只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专柜一件呢2000块钱起步，现在给到大家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一家三口买三件才是平时专柜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库存共享，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先来看看这个尺码颜色还全不全了。不管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越往这个秋天深入啊，而且现在呢已经是过了这个寒露节气了，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这种轻户外的冲锋衣是非常必备的。北面1990呢也是门称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就是它不像普通外套容易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件呢只要599，奥莱仓直发，库存共享，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下架，大家发送秒杀先来看一下。北面1990系列呢也是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它不挑身形，咱们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搭配裙装也好，工装也好，都是非常不错。那么专柜的价格是2000块钱，确实是要犹豫一下了，现在是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那么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家人都带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黑白和芥末绿这三个颜色是快要售罄了，所以大家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也尤其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就是特别容易往身上招呼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的朋友不用担心了，如果是穿上这样一件的话，它一擦就掉，减少咱们的洗衣服的压力。原价一件2000块钱，现在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不好说。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看一下这个库存，如果库存还有，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今天来说一说那些节后假期之后收尾收心的小事儿啊。比心就说他也是习惯就是干家务来收尾，今年假期呢他们出去玩了三天，回家之后就是各种的清洁，还有就是换季的衣服要先拿出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的话题互动，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假期收尾的小事儿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林忆莲与爱长流，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假期，特别是长假结束之后让你收尾收心的事情。刚子说昨天就带孩子收心了，提前到幼儿园门口转了一圈。周一说放纵了六天，昨天呢又把哑铃拿起来了，把 Keep APP 打开了。小杜说自己的状态还好，这个孩子的状态确实不太好找，昨天呢陪着一起做了一些习题，就是先找一找感觉。彭说买菜自己做饭，他说这几天呢不是在别人家里吃就是在饭店吃，自己做饭呢算是回归正常生活的一个方式吧。其实整个假期的天气都不错，目前来看呢未来几天这样的晴好天气也将持续，又是到了寒露季节了，咱们这个换季的衣服被子也可以拿出来晾晒一下了。还有就是假期像彭出门好几天的啊，像我们的周一放纵了好几天的这个朋友们，咱们都可以什么呢通风。其实假期之后通风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甲醛，因为它释放周期比较长，可能呢房子呢都住好几年了还会有这个甲醛释放出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那么全空呢也是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这个甲醛等各种的有害气体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是从紫色慢慢变成了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更快。除醛效果呢不像之前了，它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在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看到了，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就可以，给自己给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我省发布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六大领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如期实现碳达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报安排，预报名10月9日启动，正式报名10月15日至24日。提醒考生审慎填报关键报考信息，按时缴费上传材料。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赛季赛历。赛历显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明年10月29日至31日，该赛事将作为赛季收官战，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这意味着今年惊艳世界的张雪机车也有了主场作战的机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9日在烟台举办。颜色丰富，种类越多越好，这是抗炎饮食的精髓。比如西红柿的红代表番茄红素，胡萝卜等橙黄色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绿叶菜、中叶绿素、叶黄素含量高，紫甘蓝的紫是花青素产生的，都能抗炎抗氧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上 Channel Sally， 北京时间的8:38，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云南行呢，正在招募的是18号到23号的行程。这个十一假期大家也看到了，真的是人山人海，大家出游的热情非常的高。如果咱们不想人挤人，就想清清静静的、慢慢的来逛行程的朋友，咱们18号到23号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游。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济南直飞丽江？就是其实在传统的云南游里面，我们是要到昆明中转6个小时，不仅疲惫，而且可能会出现早起赶集或者是深夜赶路的情况。这次我们是济南直飞丽江专属的黄金航班，不转机不赶路，就是轻轻松松的出门玩，这个节奏是非常舒服的。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舒适从容，不慌不忙，并且我们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大家想购买就购买啊，不想购买的话看看就可以，纯玩体验，让这个旅行来回归风景本身。主持人全程带队，全程品质把关，6天的时间深度游玩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泸沽湖、束河古镇等等的核心景点，咱们秋日的云南美景就一次看够。4钻舒适酒店，再加上特色的民族餐，还有非常多的赠送福利，这次全部给大家配齐，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游云南，就选我们这一班。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时间是10月18号到23号。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先来回复云南看行程吧。一颗真心加就是

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本周呢，我们节后戴森吹风机的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因为之前呢库存不多了，而且一度售罄了，我们是给大家好不容易还再补点现货。咱们库存有限，回复关键词秒杀，五折的秒杀价只要1499，相当的合适，所以呢非常的受欢迎。因为现在呢天开始慢慢的变冷了，不管是晚上睡前洗头，还是这个早上必须要洗头才能出门的朋友，不能寄希望于风干了，必须要快速吹干出门。但是呢一般的这个吹风机呢是用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本来洗完挺顺的头发吹完之后不仅毛躁，还容易断发掉发。那么想要造型到位，发量也在线，除了这个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爱马仕啊，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是有不伤发的这种黑科技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三倍的强劲气流帮大家是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比经典款的 HD08 呢配件技术都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官旗价格2940元，现在我们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呢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也就是拍一发六，非常的合适。那么不像市面上很多吹风机是那种轰轰的电机声，其实这个戴森吹风机它的声音是非常轻柔的，完全不用担心晚上打扰到家人，所以用它呢真的是可以爱上洗头。我们的限时补贴价只要1499，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那么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但是这个气垫梳确实库存不多，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一共是四个颜色，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并且呢支持官网合页，2年内免费维修。除了主推的 HD15 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官网价格3499，现在我们的福利价1999，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呢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已经到了这个寒露节气了，咱们这个膝盖发凉的情况要重视一下了，因为这个你要现在就觉得膝盖发凉，它可以作为膝关节轻度炎症的一个信号，其实也是膝关节早期蜕变的一个标志。咱们大家说这个穿秋裤带护膝这些保暖的方式确实是有助于减轻寒冷引起的血管收缩，理疗啊热敷啊这些方式也能短暂的增加膝盖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想要从这个根源上让膝盖暖起来，当然锻炼才是最好的方式。功能锻炼呢，可以促进关节滑液的流动和分泌，增强韧带和肌肉的功能性，进而增强关节的微循环。所以平时其实我们要是没事的时候做一些抬腿啊屈髋的这些动作，是能够帮助增强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发达了，其实就相当于给膝盖自带了一个暖宝宝。哎，所以你看我们聊很多这个身体出现的问题，预防的方法跟咱们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多喝水，不熬夜，饮食多样化，再加上多运动，做到了以上几样，当然我们还是会生病的，但是这个患病的几率会降低，年龄会延后，症状可能会更轻，是不是？你要算这个账，那性价比瞬间就上去了。

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咱们专柜呢一件少说2000块钱起步，现在给到大家是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一家三口咱们买三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是仓库共享啊，库存共享，所以这个尺码颜色容易随时下架，趁着尺码颜色还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不管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这样的轻户外冲锋衣是非常必要的，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价格又相当合适，只要599，全部奥莱仓给大家直发。而且呢，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也是黑科技面料加持的，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版型不挑身材，搭配这个裤装啊裙装都是可以的，男女胖瘦都可以穿。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咱们就不给大家推荐了，现在是因为有599这个价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这也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爱人孩子爸妈都可以带上一件。回复秒杀，最受欢迎的就是黑白芥末绿三个颜色，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因为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再加上呢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的，咱们就直接北面冲锋衣穿出门非常的方便，里面想套几件套几件，抗造又耐磨，树枝刮到也不会担心，尤其推荐给孩子来一件啊，这个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的随便造，如果是弄到身上没有关系，一擦就掉，减少我们的洗衣服的压力，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呢就将近2000块钱了，现在是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都不好说啊，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个活动呢还有几天的时间，趁着库存还有，咱们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件。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欧盟委员会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洛杉矶奥组委近日宣布，亚特兰大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在美国的首站。随后，奥运圣火将走遍美国全部50个州，最终抵达洛杉矶。心碎不只是句玩笑话，剧烈情绪波动时可能会诱发心碎综合征，出现胸痛、气短等症状，跟心梗很像。医生提醒，长时间压力大、情绪低落会诱发体内炎症反应，进而诱发心肌梗塞，注意保持心情舒畅。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慧珍的寻找，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十一假期之后，我们10月18号到23号 Radio 旅行家继续带你去云南。这个时候呢，错峰出行价格呢更合适，人也更少，带大家去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全景游。十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也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少景美，咱们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秋色的风景咱们都能够好好的欣赏。作为10年口碑王牌线路，我们的听众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这次呢行程也是全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自在出行。本次行程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再加上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非常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给大家。全程咱们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4980元。那么趁着秋光正好呢，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行吧。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888-07105，时间是10月18号到23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来自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在假期之后呢，限时返场五折秒杀，只要1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这个秋天本身头发就容易掉，有些吹风机呢，它是用这种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平时洗完呢本来挺顺的，结果呢吹完之后不仅毛躁，还容易断发掉发。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这个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戴森吹风机呢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3倍的强劲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就是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比起经典款的 HD08 呢，这个配件啊或者是技术都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官旗价格2940元，现在是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也就是拍一发六，到手是6件1499。那么戴森吹风机搭载的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还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呢，头发轻盈蓬松，不涂护发精油也能够一梳到底。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限时补贴1499，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那么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这个气垫梳，1499，到手是6件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一共是4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那么最火的肯定是这个明星同款的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那么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价格只要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呢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咱们明天见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二十四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寒露，寒露是深秋的节令，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进入寒露，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如果说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2: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鸿雁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列，向南迁移，各种各样。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

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近日，我省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我省16市地标商圈自发开展榜样亮屏行动，把城市商场的 C 位留给功勋楷模，以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光影，传递价值导向，厚植爱国情怀。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21届詹天佑奖颁奖大会上，济南轨道交通3号线1期工程获颁詹天佑奖，这是继国家优质工程奖之后，该项目展获的又一项国家级大奖。骑行逐渐变成一种追求健康的新风尚，但并非人人适合。4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或长期未运动者，建议先咨询医生。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平衡障碍患者，以及孕妇、视力或听力严重衰退者，均不适合骑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六安的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书，太像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646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我省发布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六大领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如期实现碳达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报安排，预报名10月9日启动，正式报名10月15日至24日。提醒考生审慎填报关键报考信息，按时缴费上传材料。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赛季赛历。赛历显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明年10月29日至31日，该赛事将作为赛季收官战，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这意味着今年惊艳世界的张雪机车也有了主场作战的机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9日在烟台举办。颜色丰富，种类越多越好，这是抗炎饮食的精髓。比如西红柿的红代表番茄红素，胡萝卜等橙黄色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绿叶菜、中叶绿素、叶黄素含量高，紫甘蓝的紫是花青素产生的，都能抗炎抗氧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妈 I love you。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另外呢3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应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香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二十四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寒露，寒露是深秋的节令，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进入寒露，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如果说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2: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鸿雁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列向南迁移，各种各样的菊花相继开放，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欧盟委员会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洛杉矶奥组委近日宣布，亚特兰大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在美国的首站。随后，奥运圣火将走遍美国全部50个州，最终抵达洛杉矶。心碎不只是句玩笑话，剧烈情绪波动时可能会诱发心碎综合征，出现胸痛、气短等症状，跟心梗很像。医生提醒，长时间压力大、情绪低落，会诱发体内炎症反应，进而诱发心肌梗塞，注意保持心情舒畅。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折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月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我省发布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六大领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如期实现碳达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报安排，预报名10月9日启动，正式报名10月15日至24日，提醒考生审慎填报关键报考信息，按时缴费上传材料。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赛季赛历，赛历显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明年10月29日至31日该赛事将作为赛季收官战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这意味着今年惊艳世界的张雪机车也有了主场作战的机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9日在烟台举办。颜色丰富，种类越多越好，这是抗炎饮食的精髓。比如西红柿的红代表番茄红素，胡萝卜等橙黄色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绿叶菜、中叶绿素、叶黄素含量高，紫甘蓝的紫是花青素产生的，都能抗炎抗氧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

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哈。四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
2: 有用心，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5: 过了，就是你
2: 过
5: 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3: 寒露，寒露是深秋的节令，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进入寒露，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如果说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14: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鸿雁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列向南迁移，各 各种各样的菊花相继开放。

天凉好个秋，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在请重新开启奋斗模式，将假期积攒的幸福能量尽情释放，化作前进的动力。假期归来，些许回味，歌声中也可以重温那种轻松。潘玮柏《华丽进行曲》，有些人一出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些人一开嗓就是一幕回忆向你涌来，或许这就是我们不想长大的原因吧。潘玮柏有时。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近日，我省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我省16市地标商圈自发开展榜样亮屏行动，把城市商场的 C 位留给功勋楷模，以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光影，传递价值导向，厚植爱国情怀。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21届詹天佑奖颁奖大会上，济南轨道交通3号线1期工程获颁詹天佑奖，这是继国家优质工程奖之后，该项目展获的又一项国家级大奖。骑行逐渐变成一种追求健康的新风尚，但并非人人适合。4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或长期未运动者，建议先咨询医生。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平衡障碍患者，以及孕妇、视力或听力严重衰退者，均不适合骑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3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6。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五月天的歌陪伴着一代人的青春，倔强，突然好想你，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等歌曲，前奏一响就能引起全场大合唱。这一瞬间，所有人的心绪连接在了一起，很难不被这样的气氛触动吧。每次看到全场大合唱的视频，总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五月天的演唱会。当你戴上耳机的时候，要记得五月天永远陪你啊。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5，0531888071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105，0531888071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00，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下午三点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当年萧亚轩只凭第一张专辑就成为了一线女歌手，动感活力的造型，青春无敌的舞步，既可热辣也可温柔的演唱风格，加上著名音乐人携手打造的品质单曲，着实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让很多歌手艳羡不来。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也许有很多的版本，而世界上最近的距离莫过于从假期开始到结束。北京时间下午的3:05，唱起欢快的歌，送走假期综合症。来自花儿，穷开心。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我把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我省发布《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六大领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如期实现碳达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报安排，预报名10月9日启动，正式报名10月15日至24日。提醒考生审慎填报关键报考信息，按时缴费上传材料。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赛季赛历。赛历显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明年10月29日至31日，该赛事将作为赛季收官战，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这意味着今年惊艳世界的张雪机车也有了主场作战的机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9日在烟台举办。颜色丰富，种类越多越好，这是抗炎饮食的精髓。比如西红柿的红代表番茄红素，胡萝卜等橙黄色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绿叶菜、中叶绿素、叶黄素含量高，紫甘蓝的紫是花青素产生的，都能抗炎抗氧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3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6。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寒露已至，意味着气温由凉爽到寒冷的过渡，于是秋天也要悄悄离去，静静的没有声息。记得多穿衣服，注意保暖防寒。这首歌听着就让人感觉一定会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好听且非常有记忆点，很有世纪初台偶主题曲的感觉。伴着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4: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5: 寒露，寒露是深秋的节令，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进入寒露，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如果说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16: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鸿雁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列，向南迁移，各种各样。

0: 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任逍遥啊，大家不管国庆怎么逍遥，今天都得收一收了，对吧？因为今天重新上班了。
0: 好多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一个这个重启键？我的时间要回到9月30号啊。
1: 那我们直接回到那个中秋节之前更舒服。
0: 这个国庆假期啊，虽然那个我们没有走出去，但是好多朋友走进来了。
1: 对，好多朋友都来到这个山东旅游，反正就网上就感觉大家好像，对于山东的，比方说路啊，对于山东的人呀，都有很多很多的评价，
0: 哎，
1: 对吧？
0: 而且呢，我看到一个数据啊，说从这个城市的维度来看，济南是作为热门目的地表现特别突出。比如说趵突泉、大明湖啊，这些核心的
1: 景区，
0: 网友说每个景点都有1亿人。
1: 是，
0: 大家都涌到山东来。那个除了对于美景的赞叹啊，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很多人对于山东人的各种的评论啊。
1: 哎，
0: 有的说山东人均1.8米，
1: 哎，个子高。
0: 还有那山东爱用倒装句，这肯定是如果不是网友说，我们自己都没发现啊。
1: 咱因为身处这个环境当中，已经是
0: 习以为常了，
1: 就不觉得倒装句特别多。但是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他还是觉得非常的明显，因为我觉得就是各地吧，就不管是都不是说南北方了，即便是北方，各个地方它跟那个语言习惯也会有一些区别。
0: 还有说呢，这个山东的姑娘普遍漂亮，哎，是这样吗？
1: 那必须是。
0: 还有人说山东人的确如咱们那个好客山东一样，说的特别好客啊，
1: 就跟咱那旅游的 slogan 一样。
0: 哎，是的，其实要说到山东人的特点，我觉得咱们山东人说出来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咱自己说，这样好吗？
0: 自己评价自己，当然这里面可能就是大家会评价好与不好都有，就是对于自身的了解嘛，对吧？
1: 其实这个就是咱就今天让大家聊聊山东人的最大的特点。你看，咱是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答案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邀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山东人啊，咱们一起来说说，你觉得山东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相信也有一些外省的朋友，
0: 哦，有在这儿工作生活的，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从外地啊，或者是有的来旅游的，有的也来互动啊。你也可以来说说，你觉得从一个怎么讲，就是外地人的角度上来说说山东人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对对对，咱们今天总结一下哈，让大家来说说山东人，你觉得哎特点都有什么呢？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阿米毛阿米一首诺言。
1: 好，你说的你跟他很亲呐、
0: 啊。你说我爱我家里边阿米、
1: 啊、阿米啊，对对对，
0: 诺言。哎，我觉得咱们今天聊这个山东人的特点，
1: 嗯，
0: 哎，咱们山东人的特点里边也有这条，就是一诺千金。
1: 哎，对，
0: 但凡咱许出去的话，
1: 嗯，
0: 一定得做到，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山东人什么特点呢？那个我看到这是 Little Pink 说，他说我是浙江人，在山东工作啊，他说我认识的每一个山东人啊。可以说都是好人，哎，发好人牌了，朋友们。
0: 不是，他后边还有还有。
1: 然后他说，山东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啊、大格局、大气派、大个头、大酒量、大脾气。
0: 好家伙，
1: 嗯，
0: 大脾气这个，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1: 他说，总而言之吧，他觉得山东人就是骨子里刻着这种
0: 豪
1: 爽
0: 仗
1: 义。仗
0: 义是，
1: 嗯，
0: 这个确实是这样。咱有一说一啊，朋友们，咱不是说自己夸自己，
1: 嗯、
0: 我。虽然不能说走南闯北，但是咱带着咱听众也去过不少地方，而咱以前出差啊什么的也去过不少地方，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出去我一说我来自山东，99%，
1: 嗯，
0: 都是好评、
1: 嗯。哎，对，就是咱们好像有一个非常好的信用背书，你发现了没有？
0: 是，
1: 就是出到外地，哎，只要说啊你山东人，好像大家就那个信任感一下就拉上来了啊。
0: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年我们去北京出差，在那个、
1: 嗯、
0: 因为当时打车时间挺长，就跟司机聊起来，他就说他以前跑大车的时候，路过山东地界，当时可能还是国道呢，都还不是高速啊，他车坏了，他在路上也拦了好多辆车，可能当时因为天气有什么原因也没人停，最后就是一辆山东本地的车、
1: 嗯、
0: 一个大哥停下来给他，就反正是帮着他把那个东西弄好了，就是他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1: 对，还有这范林也提到了，说你们说到这个大，我感觉也是大个子、大煎饼、大馒头、大盘装菜，分量扎实、
0: 哎，
1: 饺子手掌那么大，
0: 对，那个鲅鱼饺子真的是太大了。
1: 饺子手掌那么大，太搞笑。说大葱直窜2米。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双胞胎，我不知道你们刷到没有，说那个、
0: 哦、
1: 弟弟是因为小时候那个被送到山东来生活，后来两个人长大了开始认亲、
0: 嗯、
1: 浙江的那个哥哥比山东的弟弟矮很多，山东弟弟非常高，就是因为你看他的基因是一样的，只是他在这个饮食环境上面不一样啊，
0: 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哎，导致他们后来的从体格上可能从性格上都有一些变化。
1: 所以全网都在问说山东人到底吃什么长大的，请把山东食谱交出来，我们照着养养孩子。
0: 说到这个大，
1: 嗯，
0: 那我得说咱们山东人还有一个特点，干嘛呢、
1: 啊、
0: 买衣服喜欢大一码。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就是如果是让他选的话，他有时候就选大一码，因为我觉得孩子或者说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怕他再长长，
1: 嗯、
0: 但是有些真的已经到了成年，他也
1: 喜欢
0: 稍微
1: 大
0: 一点，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如果你喜欢稍微大一点，尤其是在山东这个地界，他还是大号比较抢手，因为大家都买的比较大，
0: 本身就个子高，
1: 对，
0: 又喜欢大一号。
1: 那你这个要想能买到适合自己的，大家赶紧发个秒杀，咱们的北棉1990冲锋衣啊，咱们节后还有一波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仓，咱们共享，所以说呢，尺码、颜色啊，真的不保证。
0: 哎，因为他们都喜欢买大一号，所以你得赶紧买，有可能你喜欢的那个号被别人都买没了。
1: 有可能，真的哈。而且呢，说实话，这个冲锋衣北面的这个特别适合咱们山东人，因为咱还节俭淳朴，还是有骨子里的、
0: 嗯、
1: 这个衣服呢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就是而且它的料子它能够经受得住考验、
0: 哎、
1: 对吧？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买冲锋衣也喜欢大一码，
1: 嗯，
0: 里边还能穿个毛衣啊，
1: 还能再套套，是不是？
0: 对对对，冬天的时候，因为说实话咱那个北面冲锋衣它确实隔风，
1: 哎，
0: 但北方风又大，里边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再套一件夹袄啊什么的，它确实冬天暖和。
1: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就能感受出冲锋衣的好处来了，你早晚接送孩子，你这个搂上一件冲锋衣，骑上你的那个电动车， 哎
0: 甭管 多少度，朋友们，
1: 是
0: 早上拿一件冲锋衣出门，你心里踏实。
1: 是的，真的。所以说这两天卖的也特别好，大家赶紧发秒杀哈！我觉得给孩子也来一件，这样的话呢，孩子一早一晚呢套在外面也很暖和的、啊。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我们一直在这说北面这个1990系列的冲锋衣好是好，但是呢，确实大家如果去专柜啊什么的买，它真不便宜，真的。小
1: 2000块钱啊、哎，然后咱们不是给大家申请到了599的这个价格吗？599你买上三件，一家三口全配齐了，还比这个店里一件都便宜
0: 、嗯、
1: 对，所以说真的很合适哈、啊，大家赶紧的趁着我们有这个价格，因为一年这种超底价可能也就那么一回哈、啊。
0: 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能看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啊。像这个黑色白色呀，包括这两年特别火的芥末绿，这颜色就是这些颜色的款式就是都已经量都不多了，
1: 对，
0: 大家早点下手。而且咱刚才也说到这个尺码，就是你有的时候还有货，但是你想要的尺码也未必就全。
1: 是金穗说我不习惯大一码冲锋衣，没事你就买可体的、哎、也行，
0: 我就这么一说、嗯，你还是喜欢哪个号你就
1: 买
0: 哪个
1: 号、啊、
0: 对对对
1: 对，大家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来抢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近日，我省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我省16市地标商圈自发开展榜样亮屏行动，把城市商场的 C 位留给功勋楷模，以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光影，传递价值导向，厚植爱国情怀。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21届詹天佑奖颁奖大会上，济南轨道交通3号线1期工程获颁詹天佑奖，这是继国家优质工程奖之后，该项目展获的又一项国家级大奖。骑行逐渐变成一种追求健康的新风尚，但并非人人适合。4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或长期未运动者，建议先咨询医生。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平衡障碍患者，以及孕妇、视力或听力严重衰退者，均不适合骑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深，起风了，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儿呢？吹到了云南。
1: 对，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云南。什么时间呢？10月18号到23号啊，咱们这是10月份的第三个团了，朋友们。还是同样的行程，咱们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大家落地就是美景了啊。而且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小众精致，人少景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住日期18号到23号。如果感兴趣，就赶紧发云南来看看详情哈。
0: 对，6天5晚的行程，详细的安排，大家回复云南，回复旅游都能看得到。我说实话，18号去云南呢，真的是避开那个高峰期了，对吧？这个时候去到那儿呢，秋色秋景正浓，而且呢，各个地方人相比国庆节期间人肯定会少一些，
1: 对，
0: 体验感特别好。
1: 而且呢，在当地呀，你除了去一些就是咱们说到的玉龙雪山呐、蓝月谷啊、洱海呀、喜洲 S 湾呐、摩梭女儿国什么什么的哈，这是这个景点之外，我觉得美食我们也安排的特别好，地道的风味美食也给大家都安排到位了，而且全程是4钻品质住宿，我觉得这个吃住如果安排好了，整个行程就会非常的舒服哈。
0: 对，咱全程啊，就是给大家安排的都特别好，而且咱的那个地接导游都跟咱们合作了很长时间了，对于山东的朋友也是特别的熟悉，他既能给我们安排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让你也很容易接受，不会让你有那种吃不惯的感觉。
1: 没错哈，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再记一下，我们的时间是18号到23号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您发云南看这个详情来了解啊。
0: 对，全程的这个费用啊，4980，有朋友经常问多少钱，我们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4980非常的合适，大家回复云南，回复旅游，都可以了解到咱们具体的行程。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克勤，当找到你，我还确实找到了咱们的一位朋友超然之星，他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了个吹风衣，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他到底是想要冲锋衣还是想要吹风机？
1: 我仔细看了一下，发这个吹风衣啥也没回给他，我就很想手动给他回，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哪一种。
0: 对，
1: 我猜他是想要吹风机。
0: 吹风机啊，
1: 因为至少吹风俩字是，对吧，这个正确率在达到
0: 70%。
1: 对，
0: 那我们把吹风机给他了。
1: 冲锋衣吹风机你都得发秒杀，
0: 都得回复个秒杀啊。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吹风机，真的是咱们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得有吧。
1: 我觉得什么叫基本上啊，都有吧。
0: 但早些年还是有些人不用这个，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现在我觉得都得配上，而且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吹风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对，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吹风机有要求了呢？就是戴森这个闹的。
0: 哎呀，
1: 在他之前大家买吹风机都差不多，
0: 哎，几十块钱就行，
1: 大不了100-200块钱你已经顶天了。
0: 对对对，
1: 哎，后来呢戴森一出来他卖3000-4000块钱，大家就是说一个什么吹风机能敢卖这个价。
0: 是，
1: 然后呢第一批就会发觉很多的理发店呢上了这个，然后你去剪头发的时候吹过一回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0: 首先它就是完全颠覆了以前吹风机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对吧，它都也没有扇叶。他都说这是干嘛的，实际上是个吹风机，而且大家体验之后还觉得说他虽然没有扇叶，但是他吹得特别好。
1: 对，他有个好处，他不发烫啊，因为那吹风机原来那个你吹着吹着他就自己发热。
0: 我给大家说句，以前用过那个吹风机吹着吹着不吹了，过热保护。
1: 是的，还有那个原来的吹风机它后边那个网嘛，有的时候你长头发绞进去
0: 有糊味儿、
1: 哎。你看我们都是有生活的，
0: 都用了多少年了、哎、啊。
1: 但是戴森都没这些事儿啊，戴森中间那个眼儿你把那个头发放进去吹都没关系，对不对
0: 啊？
1: 啊，
0: 还是尽量别放进去。
1: 是的，可以的，就很快就能吹干嘛。
0: 是。
1: 然后呢，戴森也在自己不断的迭代，就是他把大家都卷起来了吧，自己还卷自己。
0: 以前在我们平台让大家都买的比较多的是那个经典款 HD08，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 HD15，就是它的配件啊、技术啊，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
1: 对，咱们就说他自己卷自己，当然它的价格呢被我们卷下来了啊。
0: 哎，
1: 我们现在是5折秒杀，仅需要14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还是我们的老活动啊，就是给大家申请到的前66位下单，我们再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大家一定要来抢一抢，因为它真的很好梳，不拉头发啊。
0: 对，
1: 大家
0: 拍一发六了，对吧？除了这个 HD15 的戴森吹风机，再送4个风嘴，再送气垫梳，但是前提是大家早点下单，一定要抢到前66位这个名次。
1: 对，大家发秒杀啊，开始了，评论区大家就那个胡乱发起来了啊。有朋友直接发了吹风机，发吹风机是弹得出来的知行合一没错，但是奔跑他说吹风机不弹，我试试冲锋机，冲锋机也不弹。朋友们
0: 就没有冲锋机他怎么弹呢？
1: 请发秒杀，我再说一下，
0: 回复秒杀啊，朋友们一定记得是回复秒杀。而且呢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哎，这个就更高级了啊！大家可以回了秒杀之后都能看得到。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一搜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公众号。
1: 是的，我们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合业，2年之内免费维修哈。大家记得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啊！再说一遍，别发错了，发秒杀才能弹出链接来，赶紧来下单抢一抢。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孙耀威，认识你真好，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这个歌的歌名就是很多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山东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奔跑说，山东人吧，别人敬你一尺，我还别人一丈，被别人惹毛了，那是一点不让。
0: 哎呦，双押，这个韵押的好。
1: 但是对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又示好了，这时候啊，山东人一般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0: 这个咱们对于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可以统一称之为实在，对吧？没有那么多事儿。
1: 他说即便知道对方不是真心的，就是那意思示好，但是呢仍然是不好意思继续呛呛下去了。
0: 是峰哥说，他说咱山东人啊，要说特点就是踏实靠谱。什么遇到什么事儿啊，就愿意就是出手，见义勇为啊什么的。走南闯北，你就会发现，当你说自己是山东的，他说你的来的就是你出自的这个地方，就山东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信用背书。
1: 哎，真是这样。高达玉说，咱们山东人呢，除了个子高，他觉得山东大汉还具有典型的相貌特征，就是通常呢就很容易辨认出来。
0: 这个不绝对吧？
1: 他说，比如说像这个面部轮廓宽阔呀，下颌线很清晰啊，骨架一般都偏大呀，国字脸比较常见呐、整体形象是很端正舒展的这种。
0: 是。
1: 你比如说咱们要去到云南，咱很明显就跟云南当地人长得不一样，咱们山东人很有特点，对不对？
0: 每个地方的人，我的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每个地域它都会有一些本地的特色。
1: 对，
0: 就有些人你一看，我就知道他是来自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东西不尽然啊，
1: 不绝对啊，
0: 对，不绝对。
1: 你看这个，现在好多人都说山东人均180，这个可能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普遍的印象，个子比较高。那你看，比如说咱们的山东人组一个团队，咱们20人的团队到了云南，到了丽江，那就很明显了，
0: 一看就能看，哎呦，这
1: 山东的，对。
0: 是，
1: 我们的云南三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是18号到23号，前两波没赶上的朋友，或者时间不合适的朋友，现在都可以跟着我们出行了哈。
0: 是，就是咱山东人除了这个个子高，而且还有个特点就是饭量大。咱们在云南的地接导游都已经熟悉这个，就每次你知道吗，到云南咱们吃饭，那个导游会一般都会让说多盛，就是菜要量要
1: 大，
0: 同时那个米饭也
1: 要
0: 多备一份。
1: 对对对，山东人嘛，对吧？就是刚才有朋友也说到，特点就是大。那其实呢，我们整个团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舒适啊，而且我们不走马观花，不赶行程，也绝不强制消费，就是纯玩为主，轻松度假。其实现在大家出去玩啊，真的很不喜欢那种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那种了啊。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云南，回复个旅游，看看咱们详细的安排。就比方说这6天5晚到底是怎么给他安排的？头一天住在哪儿？第二天去哪玩？包括咱们能吃到什么当地的特色美食？能看到什么样的演出？咱们这个行程安排上啊，介绍的非常详细。您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云南，回复旅游就能看到。而且咱们这个费用也给大家都说得很清晰，就是4980啊。大家如果说看完了行程，知道这个费用之后，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那个咨询报名的电话，
1: 0531-888-0705，0531-888-07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品冠，疼你的责任，疼他的责任啊，就是在天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要把冲锋衣准备好，朋友们，
1: 你不买都不行了。你这帅帅，你这个 PVPU 的
0: 太硬了是吧？
1: 对，
0: 但冲锋衣很软，
1: 冲锋衣很软。大家发个秒杀啊，咱们是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你看刚刚孙先生也说，说到山东人实在的确没得说，但是打勾机的时候不能信、
0: 哎、
1: 那个除了打勾机之外哈，我们其他的话你都可以相信、那个、
0: 我们这个娱乐跟生活还是分得清的。
1: 那当然哈，你看我们把这个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北面冲锋衣，你真的可以冲一冲了啊！
0: 是，为什么说是天还没有完全冷？你看这两天，十一假期里边有点降温，
1: 有一点，
0: 但是到了末期温度又升回来了。这两天我看了看天气预报啊，整个的温度还不错。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可能能回升到28-29度，一早一晚有点凉吧，但是可能你还能坚持坚持。但是如果说等着下周下一场雨，我们再降温的时候真的得穿上冲锋衣了。
1: 对，而且呢其实现在一早一晚已经挺凉了、大家穿冲锋衣。还有一个呢，就是前期我们在给大家带来这个活动的时候，国庆节收到的那波朋友已经穿着出去享受过、
0: 哎、是，
1: 对吧？
0: 出去玩是要穿上冲锋衣，因为你有的时候到海边呀，或者是
1: 对又风又雨的，对对，
0: 上山，对吧？你冷的时候必须得穿上、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来看看咱们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个北面1990系列。说真的，去到专柜这一件啊，2000块钱呢。
1: 它为啥这么贵呢？因为它的面料黑科技、说实在的哈，冲锋衣大家看现在有好多也比较便宜，那个型是那样子。
0: 嗯。
1: 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冲锋衣最初它一个问世，它是有点功能性的，比如说它防风防雨啊什么的、你还是得买一件这种可靠面料的。不然的话呢，光那个型看起来好像还行，但真的遇到它。这个挡风的时候它真起不了作用、
0: 通俗点说，你得买一件正儿八经的。
1: 对，我没好意思说的这么直白。是不是
0: 北面还是值得信任啊？大家来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颜色呀包括尺码的选择比较多，最重要的是价格打下来了。咱们一件599，咱们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全家人一人配一件都不到2000块钱。
1: 对，你看疼你的责任交给大家了，具体怎么疼就得发秒杀了、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我省发布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六大领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如期实现碳达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报安排，预报名10月9日启动，正式报名10月15日至24日。提醒考生审慎填报关键报考信息，按时缴费上传材料。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赛季赛历。赛历显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明年10月29日至31日，该赛事将作为赛季收官战，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这意味着今年惊艳世界的张雪机车也有了主场作战的机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9日在烟台举办。颜色丰富，种类越多越好，这是抗炎饮食的精髓。比如西红柿的红代表番茄红素，胡萝卜等橙黄色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绿叶菜、中叶绿素、叶黄素含量高，紫甘蓝的紫是花青素产生的，都能抗炎抗氧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任素汐，等一等。但是我看着平台上好多朋友已经等不了了，哎，已经在回复想要冲锋衣的回复冲锋衣，想要吹风机的回复吹风机。
1: 你是真不怕咋自己绕进去啊？冲锋衣和吹风机其实还挺绕的，
0: 哎，有点像绕口令啊。但实际上大家就回复秒杀就可以，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些好品，大家都能收到这个链接。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冲锋衣和吹风机啊，它都是咱们平时的刚需，
0: 没错，
1: 就是尤其是像吹风机，就是你得经常用，天天用，所以呢它好不好用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这种质量，对吧？
0: 对，最早期的我们刚才说早期那吹风机，我们就它就满足一下你最基本的需求，
1: 对，
0: 对吧？它能洗完头之后把头发吹干就行，至于说它烫点儿啊，它有的时候过热保护啊，我们当时不是特别在乎啊。
1: 哎，
0: 但是
1: 那个时候主要也没有比对的，
0: 哎，
1: 但凡是你用了好的吹风机，你想回去再用那个，你就真受不了了啊。
0: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嘛，咱们对于这些电器，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要求都越来越高了？
1: 是，
0: 这不仅是要能吹干，而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吹干，而且对头发尽量的减少一些伤害。
1: 没错，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哈，就是这是有不伤发黑科技的专利气流倍增技术，三倍强劲气流可以快速的吹走水分。就是如果有像我这种大长头发又厚又多的，特别能够理解用戴森吹的那个快速啊。
0: 可能短寸的话还 get 不到它的点，
1: 哎，对对对，其实吹风机买了我觉得特别合适，什么一家人都能用啊，出门带着，就是你其实有一个得心应手顺手的吹风机真的非常的关键。
0: 你还别说这个戴森，它这个还真不占地方，
1: 哎，
0: 我印象当中以前的吹风机啊，
1: 你折起来老大了，
0: 有的还不能折，特别大，
1: 对，它还挺轻巧，就是有的吹风机还挺沉的，这个拿在手里啊，你吹一个是时间短，一个是它很轻巧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价格真的很给力，因为平时咱说的再好大家都知道它好，它也确实是贵呀，每个人买的时候都得考虑考虑说，哎呦这个这么贵一个吹风机，但是当它达到1499的五折的时候你再不下手，哎，那可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这店了啊。
0: 我真觉得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啊，特别是平时大家有这个想法想换一个吹风机的话，这就是最好的机会。HD15 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HD15 这个型号，它相比以前的那个经典款 HD08 呢，配件技术全方位都是调整升级，而且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就除了我们说1499到手 HD15 之外，咱们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儿。我的个人的体会啊，我是必用风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你烫了头发得造型，你知道吗？有造型的是必须得用风嘴，
0: 并没有啊，我是觉得风嘴好像它加了之后它吹得更快
1: 哦，
0: 哎，就
1: 是
0: 那种是
1: 这个意思，啊，
0: 哎，就吹干得更快。
1: 但是我要说就是短发，尤其是短发有需要有造型感的朋友们，风嘴还真的
0: 是
1: 挺管用的，啊，
0: 还是挺好的。而且这个一次性给大家四个，你可以挑到最适合自己的，
1: 哎，
0: 而且咱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还送一个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单买也不便宜，
1: 对，气垫梳也很舒服啊。重点是呢，这个它是搭载的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能够抚平毛鳞片，其实就是从根源上养护头皮的发根。咱们现在也知道，就是你的发根，你头皮健康了，你整个头发才能蓬松轻盈起来，对吧？
0: 是，
1: 所以它真的很好用哈。
0: HD15 是1499，咱们除了这个 HD15 之后还带来了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个呢官网就更贵了，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把价格打下来，只要1999送五个风嘴，同时也是送这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
1: 喜欢的朋友一定记得发秒杀，赶紧发秒杀就可以来 get 到了哈。其实你看那个，我觉得咱们山东人的发量应该也还是比较多的，
0: 大概
1: 咱俩都还行，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山东人也会就是这个选一些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吹风机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哈。
0: 对对对，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来自袁娅维的一首《说散就散》。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啊，车里的味儿真不是说散就能散，对不对，朋友们？
1: 你这么一说，那各个空间的味儿都是这样的。
0: 哎，夏天的时候，咱们说你可以开车的时候开一开窗，吹吹风，对吧？那味儿可能就散了。
1: 哎，
0: 天冷了，咱真吹不了这风了啊。
1: 那个环境当中的味道就更有更高的要求了，
0: 哎，我家里现在也不怎么能开窗
1: 了。我这就说嘛，各个空间除了车里，家里你看就是办公室里啊，
0: 哎，
1: 都行。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家里边真得用点这个香薰了，特别是咱们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个虎凤蝶的这个诗经香薰。
1: 哎，其实说到虎凤蝶香薰，我觉得咱们的老听友们也很熟悉了啊。虎凤蝶诗经系列香薰，它的每一款呢其实都根据诗经里面的一句诗一句词来选的，每一缕香啊其实都很自然的那种原生的气息。而且大家去到那个天猫或者是京东它的这个销售页面去看哈，它里面呢真的每一个都分前中后调，每一个这个花香还不太一样啊。
0: 而且呢你去到它这个天猫店里边京东店里边，它是自己给你搭配了一下，
1: 对
0: 啊，你可以在里边去选。虽然说我们说现在天冷了，逐渐的我们没办法开窗了，但是呢你家里边也好，车里边也好，放上这个虎凤蝶的香薰，依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原生气息。
1: 是的啊，大家怎么来买呢？非常简单，上京东或者是天猫啊，来搜虎凤蝶。虎呢是老虎的虎，凤呢是凤凰的凤，蝶呢是蝴蝶的蝶。或者你就直接搜那个诗经香薰，然后找到虎凤蝶这个品牌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不管是之前的这个除甲醛那个全空啊，还是这个诗经香薰，大家都是到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去搜索一下，这个诗经香薰呀，或者是虎凤蝶都能找得到。
1: 对，其实买来送朋友也是很好的，因为到了秋冬季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需要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拿着当个伴手礼，首先呢你很有文化底蕴，你看你送出来的香薰都是诗经香薰不一样。
0: 这个东西它关键是它得摆在家里边或者是摆在那个车里边，他一看见他就想起你了。
1: 对，每闻到这一缕自然的这个清香就知道，哎，这是我这朋友送的啊。
0: 哎，你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
1: 对，幸运说咱们山东人有个特点，就是恋家都离不开家，那么家里的味道也很重要，
0: 哎，
1: 家居的环境也很重要，所以其实这个诗经香薰作为伴手礼送给朋友也真的挺划算的哈。
0: 对，刚才也提醒朋友们，到这个天猫平台、京东平台直接搜索虎凤蝶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找到产品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5: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
4: 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6: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7: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戴佩妮，习惯这样。歌里边有一句歌词，习惯这样的你，我们也更习惯能赢球的郑钦文
1: 啊，那是的，那我们更希望更期待看到啊。
0: 对，昨天呢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也在家里边看了一下中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啊，郑钦文跟查拉耶娃，整个呢我的感觉是不能说很轻松，但是呢我们在看他打球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其实还是有底的
1: 啊。
0: 对，一共是打了这个三盘，6-1、2-6、6-4，战胜了查拉耶娃，晋级到女单的八强，也是时隔两年重返中网的八强。下一轮呢会对阵斯维托利娜，比赛是在明天进行。我反正我看了他的这几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熟悉的那个郑钦文基本上又回来了。
1: 嗯，所以就是可能在这个场地上也有这个一份。来自于这个本土，就是那种自信吧，
0: 是是是。那我们之前也说，哎呀，那段时间他到底是这个伤病的困扰啊，还是什么心态的困扰？你甭管是因为什么，我觉得那个阶段真的是已经度过去了。
1: 对，已经调整过来了啊，
0: 迎来了全新的自己。另外呢，老将张帅跟西尼亚科娃的这个女双的组合也是展示了不俗的状态，6-2、6-1，可以说是轻取赫瓦林斯卡和巴尔通科娃的一个组合，晋级到中网女双的八强。
1: 嗯，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听友去看中网的现场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加上有假期嘛，
0: 是。首先说我们说中网，你这次就不能说这次吧，反正就是大家现在能在中网看到顶级的选手，
1: 是，
0: 对吧？而且咱们离北京说实话也近，
1: 很方便啊，
0: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当然了，后面还有比赛，现在还打到八强嘛，大家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就是 NBA 的季前赛啊，今天也是迎来了焦点战，杨汉森，全村的希望小杨，
1: 嗨，
0: 末节登场了。哎，我其实在上午的时候我也在关注这个比赛，当时很多网友都，杨汉森到底能不能上场，
1: 就是都等着呢。
0: 当时看着说好像上不了，但是他确实去到比赛现场了，在那个替补阵容里边能不能上，不知道。直到末节还是给了他12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已经还不错了。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整个12分钟表现也还可以哈，
0: 是
1: 6分4个助攻，2个篮板1个抢断，这个数据，哎，我觉得可能期盼的球迷朋友们也会比较满意啊。
0: 是，包括主教练诺斯也是觉得，就是他在赛后也是对杨汉森，是基本上是表扬，就觉得他还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开拓者也赢球了，我觉得教练心里
1: 也高兴，
0: 哎，
1: 对，
0: 123-118，没有这6分赢不了啊！
1: 哎呦，全是杨汉森的功劳。
0: 拿下了季前赛的开门红啊！现在咱们 CBA 也是在季前赛阶段，常规赛要等到10月16号，也就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那10月18号也不远了，10月18号也有一个大事儿。
0: 没错，
1: 10月18号啥大事呢？就是我们的云南这个10月份的第三个团即将出行了哈。
0: 是，10月中旬这个时间，说实话也是一个出游的很好的时间。很好的一个阶段，
1: 对，
0: 而且我们也避开了国庆的这种人潮啊。
1: 是的，这个线路也是我们深耕10年的一个线路，好多朋友跟我们去过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满意度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出行呢，咱一次就可以打卡到这个云南的雪山呐，还会去到古镇呐，会看到什么大理、丽江、泸沽湖，就大家想去的地方，精华景点我们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啊。
0: 对，大理、丽江、泸沽湖非常经典的一个线路啊，那具体的6天5晚的行程安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旅游，回复个云南，就会收到这个推送，里边介绍的非常详细。从咱们什么时候从济南出发，到什么时候回来，中途每天去哪儿，住在哪儿，都安排的妥妥的。而且呢，咱们整个给到大家的费用也很合适，4980，6天5晚，包含机票，包含住宿，包含餐食，包含大交通、小交通，包括那个演出的门票都在里面。
1: 对，哎，然后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记住是18号到23号这个时间哈，打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孙燕姿的零缺点。咱们今天聊这个山东人的最大的特点，聊了小半天得出的结论零缺点。
1: 对、哎、我跟你说，刚才有位朋友说的非常的经典啊，这是我找不着他的名字了，就是因为发的朋友比较多、他就说啊，这个怀林哈，他说山东人特点相亲相爱好汉歌，这俩歌还不能代表咱们山东吗？
0: 啊，是啊，但是又
1: 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但是也不能，就是也不全在歌，就外面还有，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说一说、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山东人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哎，有位朋友说实在，优点是实在，缺点也是实在，缺点是太实在了。
0: 哎，幸运说这个算吗？他说恋家，也不都是吧，
1: 反正骨子里
0: 我怎么好几个弟弟。

0: 都跑到南方工作去了。
1: 是，你出去闯是闯，这个恋家不代表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面总有一股牵挂。
0: 你这个解释很完美啊。
1: 心里面的牵挂，对不对？这个有可能啊，
0: 上价值了，
1: 上价值了。你们跟你说，安宁这个才上价值呢。他说，山东人呢，勤俭持家，识大体，顾大局，大局观很强。
0: 哎，
1: 朋友们，
0: 大局观，这个他这么一说，我觉得确实
1: 是
0: 这样。
1: 嗯、
0: 哎，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我觉得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对，
0: 那如果是说大局观强，
1: 嗯，
0: 你大概也知道该准备点什么衣服了吧？因为快冷了，朋友们，这个需要大局观。你光看着这两天温度又回升了，下周就要降温。
1: 对，然后呢，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真的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哈。然后咱们节前那一波，可能有朋友已经就穿上了。
0: 哎，
1: 穿上之后你就美滋滋，599买到2000多的、哎，对不对？
0: 穿上就脱不下来，朋友。
1: 这倒是真的。然后咱们现在买三件也抵不了一个平时买一件的钱。然后奥莱仓直发，但是呢。朋友们，虽然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各个型号这个颜色啊，随时可能下架哈。
0: 就这么给大家说，就是大家平时都喜欢的那种颜色，你像黑呀、白呀、就是经典的颜色，包括这两年比较火的那个芥末绿，首先它就更受欢迎。
1: 哎，
0: 在这些颜色当中呢，它又分很多的尺码。咱们平时就是你不觉得这个衣服啊，中间的尺码，虽然咱们喜欢买大一码，
1: 但是
0: 中间的尺码一般是卖的更快的，
1: 没错哈。而且有朋友说咱们山东人，刚刚安宁小姐不是咱们山东人勤俭持家嘛，这件衣服你买了之后呢，它是户外六边形战衣，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你算算合着平均一年才多少钱？599你买到的话，
0: 哎，这么给大家说吧，你看现在秋天能穿，春天能穿，冬天里边夹个这个毛衣什么的保暖的什么也能穿，夏天你说，夏天你穿不了冲锋衣，那你得看去哪儿。
1: 是的，
0: 你跟刘好一样，去新疆、去西藏，你也能穿。
1: 也能穿，对，就是你什么时候冲锋衣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拿出来呀、啊，你就会觉得，哎，它真的很应景，很合适。衣柜里还真的少不了一件冲锋衣。但是我所说的冲锋衣，就刚刚刘帅说的，得买个正儿八经的冲锋衣啊，不要光有那个型，它这个面料上面起不到防风、防雨、防刮蹭，你就不叫冲锋衣哈。
0: 是，咱北面这个真的一直在我们这儿也很受欢迎，本身也是个大品牌。
1: 对，是的。
0: 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给到大家非常合适，咱们一件599，咱说一家三口的话，咱一人配一件都不到2000块钱。
1: 没错。而且说实话，1990它真的很经典，就是这件衣服怎么搭配都好看。虽然是个冲锋衣，大家可能觉得时尚感没那么强，但是它简约大方，很好搭配哈。
0: 是，适合山东人。
1: 这倒是真的。
0: 低调，这什么不？
1: 低调有内涵，
0: 低调不奢华，
1: 那真的。
0: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一下，之后呢，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欧盟委员会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洛杉矶奥组委近日宣布，亚特兰大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在美国的首站。随后，奥运圣火将走遍美国全部50个州，最终抵达洛杉矶。心碎不只是句玩笑话，剧烈情绪波动时可能会诱发心碎综合征，出现胸痛、气短等症状，跟心梗很像。医生提醒，长时间压力大、情绪低落会诱发体内炎症反应，进而诱发心肌梗塞，注意保持心情舒畅。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9号、10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萧亚轩的《雨季中》啊，我听这首歌都有点怀念雨季了。
1: 因为老长很长时间没下雨了，
0: 是老长时间没下雨，觉得空气当中特别的干燥啊。但是秋天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今天啊，
1: 你想要秋高气爽，它就不过也有秋雨连绵的时候啊。
0: 去年的时候秋雨就会多一些。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啊。CH 说，这次十一啊，去到了陕西，去到了河南，自驾2000多公里。他说来来回回就会发现，咱山东人的礼数还是到位的。排队不夹三儿，串门不空手，
1: 还真是，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然后他也提到了咱们山东的酒桌文化啊。刚才不是说打勾机不能信，这个酒桌上的话也不太行，就是这最后一杯了啊，就这一点了，那绝对不能信，
0: 连杯中酒都不行吧？
1: 对，
0: 哎呀，
1: 闹闹说山东人呢会考试啊，各种考试当中的学霸。哎，
0: 天哪，
1: 也倒是。
0: 哎呀，他也提到。会
1: 喝
0: 酒能喝酒，哎，这个酒文化也是咱们这文化的一部分啊。
1: 还有这是大华说，山东人的口碑啊是刻在骨子里的，就是在外省，你不管是上班求学还是打拼，都是凭着诚信立身、热心待人、不耍滑头、不玩套路，哎，这个等于让受到了欢迎哈。
0: 大华说，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也是。口碑也是刻在骨子里的，朋友们，多少朋友都从我们这儿买过戴森的吹风机了，是不是？
1: 然后这个活动好不容易又争取来了，提醒大家，其实想争取这样的活动也不容易啊，
0: 是
1: 库存也是有限的。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款啊，一个是 HD15，现在呢五折之后是1499，还有一个呢就是 HD16啊，顶配款。那目前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只要1999，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
0: 是，
1: 这个活动和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可多得哈。
0: 15跟16呢，它是两个型号，它本身的价格啊，就是在官网的价格就不一样。但是呢，不管是15还是16，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到底。15是1499，16是1999，除了能拿到这款吹风机之外呢，你看，HD15咱们是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送那个气垫书，对吧？
1: 对，
0: 戴森的气垫书。16其实也是这样，咱们不光是咱五个风嘴儿，完了也是戴森的那个气垫按摩书都有。都有，大家不管是喜欢15还是喜欢16，都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哎，而且呢，其实买这样一款吹风机啊，你看着买的时候贵，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一个是时间为你节省下来了，二呢是它会保护你的
0: 头发
1: 啊，那这个相对来说，你可能也省了很多的养护的费用和养护的时间。这样一算呢，其实买一款好的吹风机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
0: 是，咱们这个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而且2年内是免费维修的，大家放心的下单就行。平时有的时候大家会在平台上回复个戴森，但是咱这货不是随时都有的。
1: 对的对的，趁有活动大家发什么呢？发秒杀哈，记得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0: 寒露，寒露是深秋的节令，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进入寒露，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如果说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11: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鸿雁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列向南迁移，各种各样的菊花相继开放，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1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只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中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3: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22:00。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23:00。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潮，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again。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胡萝卜不属于萝卜家族吗？
2: 萝卜和胡萝卜虽然恰巧都属于双子叶植物纲，但是除此之外毫无关联，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那么胡萝卜为什么叫萝卜呢？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因为这种长得像萝卜的食物从胡地传来，口感也像萝卜，所以叫做胡萝卜。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跟油脂一起摄入更容易被吸收利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萝卜必须用大量的油来进行炒制，这样做胡萝卜素反而会损失更多。建议大家把胡萝卜蒸软了吃，然后再喝杯牛奶或者吃个鸡蛋。这些食物中都有脂肪，在胃肠里和胡萝卜素相遇，也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还可以搭配肉类一起炖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6:00。

0: 妈 ，I love you。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大眼睛。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7:00，
3: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从今天起，请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吧！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6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现在这个白天的温度呢，会有一丝丝的热，但是它是带着那种比较明显的秋燥，不是热燥，而是凉燥，就是像是那种早晚的寒凉包裹着的一种热。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容易因为盲目的穿脱衣服而着凉。大家呢注意避免着凉，并且呢注意补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吧。金穗送娃路上打个卡，还有我们的橘子说早安上班的一天。CMZ 说天气好，这个心情跟着都好啊，加油。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头就是给大家送上 Coco 李玟的好心情。明志坤，今天是母亲的生日，祝母亲身体健康，幸福安康。还有我们的 YY 说天气冷了，这个早晨开车送娃又可以跟栗子姐相会在空中的电波了。还有我们的果果他爹说，今天我们家二宝巧巧考试，希望得到栗子的祝福，祝他好运，希望咱们的巧巧考试顺利，取得自己理想的好成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你的心情怎么样，状态是否调整好了，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睡前要喝一小杯水呢？
1: 人体的血液粘稠度存在昼夜节律变化，半夜到清晨往往是血液最粘稠的时段，此时人在睡眠状态无法喝水，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丢失水分，包括呼吸、出汗和排尿。因此睡前适度喝水，正是通过补充水分来稀释血液浓度，对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是有一定帮助的。天气干燥时，夜间的隐形失水会更加明显。那么睡前什么时间喝水呢？虽然没有严格界限，但是一般在睡前一小时左右来喝水，饮用量不用多，150到200毫升，大约半杯水就可以了。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猛灌，这样更利于身体吸收。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黄义达专属密码，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月然庆庆，还有我们的岁安然晴天妞妞，以及我们的顺宝好久不见了，还有我们的魏伦墨竹阳光下绽放，岁月静好，还有立波七彩阳光，大伟猴子搬来的救兵，罗先生闪电麦昆，以及我们的江南灵魂工程师早上好，还有阿信，我们的 sunflower 圣晨伦心明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例子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呢，回复关键词秒杀冲锋衣，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不确定，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反正大家如果还没有买一直在犹豫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看一下这个价格，现在专柜一件呢2000块钱起步，我们这儿现在是一破到底的价格，只要599，咱们一家三口都买上才是平时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因为这个库存共享，所以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因为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凉了，特别是这个早晚，就是你别看白天是艳阳高照的，太阳一落山，这个温度也跟着下降，一件冲锋衣咱们就放在车上，想单穿就单穿，想套几件套几件，它是主打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不管是咱们平时这个通勤上班，还是要露营骑行啊，登山徒步，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是真的少不了的，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件呢599，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这个库存共享嘛，所以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会下架，它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就是防风防水的同时还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呢也是不挑身材的，就是高矮胖瘦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搭配裤装搭配裙装都是非常有范儿的，因为专柜价格2000块钱我们就不给大家推荐了，现在是奥莱的这个活动599就能入手这个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的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咱们给自己爱人孩子爸妈都带上一件，特别是给孩子可以准备上一件，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弄上了什么可乐饮料啊，就是吃的饭呢往身上招呼了啊，一擦就掉，就是可以减少我们的洗衣服的压力，现在是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是卖的最快的，快售罄了，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个秋天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非常的方便，抗造又耐磨，树枝刮到也不怕，原价呢是一件2000块钱，现在是你买上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我不确定明天还有没有这个活动啊，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不好说，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趁着库存还有赶紧安排上。

子里间的向往，长假之后不想上班啊，我们一般归结为假期太舒服了，玩得太开心了，就是想一直放假一直玩啊。这种心理咱们说点专业的啊，从这个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戒断啊，这种戒断叫做什么呢？叫做多巴胺戒断。假期当中新鲜有趣的事儿呢，让我们这个大脑持续的分泌多巴胺，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那么假期结束回到日常呢，这个多巴胺等兴奋性的神经质地这个神经递质就开始水平逐渐的骤降，它是骤降，而维持精力的去甲肾上腺素这些系统呢，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哎，它就会出现一个怎么是断档了，大脑就会在这个长假之后的一两天出现动力不足的感觉。要不说有那个节后综合征呢，其实就是这个情况。这种从高多巴胺环境到低多巴胺环境的切换，通常就被叫做是多巴胺戒断，那么表现也非常的突出，就是空虚、失落、动力缺失。所以这个节后不想上班是你的大脑在抗议啊。当然等到这个去甲肾上腺素跟上了，这种状况就好了，也被我们认为是啊，我已经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工作节奏了。其实跟工作可能关系不大，就是被激素控制了啊。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日起施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孙楠，只要有你一起唱。其实秋天真的是特别适合唱歌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现在日照变短，万物凋零，就是容易引发悲秋的情绪，导致我们的情绪容易低落呀，焦虑啊，抑郁啊。其实这个唱歌是可以主动宣泄情绪，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还能疏肝理气。因为这个唱歌的时候需要各种的调整我们的呼吸，调整我们的节奏，有助于增强肺活量，宣通肺气，促进气血的流畅，改善气短的情况。不管你在哪儿唱啊，你这个在车里面跟着我们的广播一起唱也是很好的。而且改善情绪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包括唱歌，包括去晒太阳，包括去云南旅游，是不是啊？十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我们的云南团已经来到三团了。10月18号到23号这个时间，咱们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人更少，带大家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全景游。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少景美，每一处秋天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了。全程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主打的就是舒服自在。本次行程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还有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咱们不赶路，不走马观花，四钻的品质住宿，当然还有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现在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4980元，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0531-888-0710，时间呢是10月18号到23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啦。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咱们要花钱就要花在刀刃上，就要买品质更好的。咱们的戴森吹风机现在活动不确定是不是最后一天了，因为我们的库存不多了，这次是给大家限时返场，又上了一些现货，因为它特别的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五折秒杀价，戴森的吹风机只要1499，并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就是它比经典款的 HD08 呢配件技术又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因为秋天呢，本身我们头发就特别的容易掉，而且呢这个天凉快了嘛，现在不管是晚上睡前洗头还是早上必须要洗头才能出门的朋友，就是不能寄希望于风干了，而是要快速出门，就是快点干咱们好出门。现在呢戴森吹风机的好处是它是有这种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的，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以往的吹风机呢主要是靠这个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本来洗完之后头发还挺顺的，吹完之后不仅毛躁了，还容易断发掉发。所以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这个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了。戴森吹风机就是不伤发的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咱们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了。而且呢是搭载了强大的负离子功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这个头发就是轻盈蓬松的，并且它的声音又小，不用担心晚上很晚了咱们洗完头啊吹头发的时候打扰到家人。真的用戴森是能够让你爱上洗头的。现在给到大家的是 HD15 的型号，官旗价格2940块钱，现在我们的五折秒杀限时返场只要1499，并且这个1499还送大家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咱们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也就是1499到手是6件套。当然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了，而我们的戴森的吹风机也是限时返场，现货不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一共是4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那么最火的肯定就是明星的同款紫红色了，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并且支持官网的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这次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都是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了。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